0: 阿仔，姐姐，我们放完烟，咱买个烟花吗？
1: 那个阿小弟，
0: 阿我那老板还管呢。
1: 那
0: 在地上放苦啦，把那巴拉阿弟的，你那地那老板给我。现在也不是不等着那个呀，不管牙缝少少怪，不管牙缝少那个呀，把药我总着啥哎，牙龈着那个呀，伢那啥才怪，不都是不听，俺在一边把毛毛啥哎，今天又把烟了么？